0: 로
1: 가세요. 관중이요. 와라 와라 가자 관중이.
2: 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
0: Tashi Delek, number two, Lamrum Shebe, Geji Jundu Taveto, Pergi Nanchu Senshiye. 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u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